一路风景，一路歌声，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音乐风景线。音乐为生活增添色彩，旋律让时光更加美好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我们将为您送上动听的歌曲，与您分享音乐里的美好风景。感谢感受歌声带来的愉悦与感动。

乐是一种没有距离的语言，它可以跨越时间，也可以跨越地域，把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情感轻轻送到我们心里。感谢您继续锁定音乐风景线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音乐的脚步，欣赏更多动人的旋律，发现属于这个周末的美丽风景。